0: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0: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大家好，我是李静。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燕窝、灵芝、阿胶等14味滋补的食材，都是对更年期女性特别友好的。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您收听的是八九三中秋假期特别节目，以月亮的名义想你。

0: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演超好玩，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2: 家有表演兴趣的小朋友看过来，芒果儿童小戏窝首次原创儿童短剧项目抱抱宝贝第一季小演员正式全程招募。
3: 这是我们全新打造的成长治愈短剧，12个小故事全部来源于孩子的成长烦恼。
2: 小班表演集训、 C 位演技展示、官方参演证书，这些将是孩子珍贵的艺术实践经历和成长履历。
3: 家有5到14岁的小朋友想要尝试演戏、体验荧幕拍摄，赶紧来报名吧。
2: 893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小演员抢占名额。
4: 这是我出差带回来的巧克力，你要来点吗？
5: 不吃不吃，我控糖呢。今天晚饭啊，我就打算吃点水果。
4: 山楂、芒果、冬枣、柿子，这是你的晚餐吗？
5: 对啊。
4: 你减肥屡战屡败的根源总算找到了。
6: 想要控制血糖，拿水果当晚饭可能会适得其反。芒果、冬枣、山楂都是隐形糖分炸弹，每天摄入100到200克 DGI 水果，才能控糖养颜，两不误。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这世间的万物都会圆满，是月亮说的。但在此之前，我们得先享受等待，没有谁能够例外。
2: 等一等朋友，毕竟相见值得等待。
1: 等一等孩子，毕竟成长需要等待。
3: 等一等时间，没有谁会永远处在低谷。
1: 等一等，等时间一点一点把生活打开，等秋风送去思念，等思念攒够了，会相见。

0: 光所至，皆是团圆。
1: 月亮好圆啊。
0: FM 89.3湖南音乐之声，以月亮的名义，祝您中秋快乐，事事圆满。
2: 中秋快乐，
3: 中秋快乐。
4: 平时工作忙碌，作息不规律，总觉得状态跟不上，皮肤也容易暗沉。想要给自己做一些内调滋养的朋友，又想先浅浅尝鲜的朋友，可以来关注燕之屋四十克的鲜炖燕窝。它不像传统燕窝需要挑毛、泡发、炖煮太耗时间，随时随地拧开就能吃。三瓶装的小规格也非常适合初次体验燕窝的朋友。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纯净水、冰糖，没有多余添加。115度精炖锁鲜工艺，释放燕窝更多活性营养，瓶内燕丝清晰可见。口感清甜温润，最重要的是常温储存，早上空腹，下午茶时间随手就能喝上一瓶，不用费心就能够轻松坚持燕窝滋养，长期坚持下去，让好状态由内而外稳稳养成。想开启日常滋养，或者是先感受燕窝品质的朋友，这组40克乘以3瓶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真的很适合，正值备孕孕期的妈妈也很推荐哦。小份尝鲜无压力，心动的朋友赶紧拨打88118811，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
0: 接下来您收听的是893中秋假期特别节目，以月亮的名义想你。他在中国人的诗里，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他在中国人的味蕾里，
6: 月饼是中国人在中秋吃的一种传统美食。
0: 也在中国人的歌里。

很多人的青春里呢，一定少不了梁静茹的声音。她的歌总是擅长描摹藏在心里的感情，有些人和故事不一定还陪伴在身边，却安安稳稳地留。

在回忆里，变成住在心里的那个人，不用刻意的去提起，偶尔听到那些熟悉的旋律就会轻轻的响起。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住在心里的人。欢迎你继续来锁定收听 FM89.3 中秋假期特别节目，以月亮的名义想你，我是天乐。今天是假期，

0: 还是造就了长沙窑，是他们的世代的立身之本。所以我们当时最主要的是把原住民尽量的保留了。
1: 走进潼关窑，深重浑厚的历史感令人仿佛置身于远去千年的历史场景。

再次听到刘欢老师的这首作品，很多人都非常的感叹啊，这位著名的音乐家，对我国音乐事业有巨大推动作用的刘欢老师，于9月25号上午9:52在上海

0: 不溜了，我当时就直接就冲上去了，你知道吗？我就不管到底是谁呀、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0: 他那个是一个来自长沙的一个游客
1: 啊，
0: 我拉着他的手，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作为一个游子吧，就是在外游学的一个学生来说、嗯、真的是思乡之情永远都是牵挂的，不仅仅是在过节的时候会有，就是这个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它是不间断的，然后只有在跟我爸爸妈妈打电话的时候才会说到方言，
1: 嗯，
0: 所以对于我而言，这个小小的一个触动就是可能留在我的脑海里面，我觉得我的小孩以后我也希望他能够会说方言，能够跟他的祖辈有一个直接的交流、嗯、那样的话对他的情感交流是很有帮助的，
2: 是，
0: 然后我也希望他将来有一天不管是在中国的其他城市上学，或者是他想回到法国或者去学其他的国家上学也好，他如果能说方言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他而言有一个印象嘛，留在他的脑海里面，他是他的根，他小的时候是在长沙出生的，他是在这里成长过的，这样的一个记忆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3: 小一坨的妈妈佳佳和长沙女婿大卫在筹办婚礼的时候呢，并没有举办一场西式婚礼，而是在2019年国庆在橘子洲头与七十对。

0: 来自于张雨生的《我是一棵秋天的树》，这首歌收录在当时《大海》这张专辑。
1: 蕉等14位滋补的食材，都是对更年期女性特别友好的。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0: 别墅就是长沙城内的古典园林之一。这次借修复贾谊故居的机会，柳素教授想恢复清香别墅这一长沙的古典园林。
1: 我一个想法就是呢，长沙城里面过去有很多很漂亮的古典园林，甚至不亚于苏州。长沙古代是个很漂亮的城市，很多古典园林，这个不光是文字记载，甚至有很多的留下的照片，像曾国藩祠、左宗棠祠、荷花池、周南中学里面的退园等等，都是很漂亮的园林的，但是毁的一座都没有了。很幸运的那是什么呢？贾谊故居这个旁边这一片呢，市政府把它留下来了，虽然拆掉了一些楼房，但是下决心早在你恢复这个贾谊故居的这一片园林清香别墅，也就是长沙市内恢复一片古典园林的唯一的一个机会了。
0: 这里曾经是贾谊的栖息之地，来到这里仿佛穿越了时空，踏上了贾谊走过的土地，追寻着他的足迹。在这座古色古香的城市里，找寻着关于老长沙的点点滴滴，感受着历史的

0: 是天空的留白，思念是人间的旁白。
1: 他替我们照看故乡，也替我们拥抱远方。
0: 那些没说出口的我想你，就让秋风和月光先说说看。
1: FM89.3 这个秋天，以月亮的名义想你。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这世间的万物都会圆满，是月亮说的。但在此之前，我们得先享受等待，没有谁能够例外。
2: 等一等朋友，毕竟相见值得等待。
1: 等一等孩子，毕竟成长需要等待。
3: 等一等时间，没有谁会永远处在低谷。
1: 等一等，等时间一点一点把生活打开，等秋风送去思念，等思念攒够了会相见。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

有人问我，既然每个人的结局都是死，为什么我们还要到这个世界上来努力？我想，就是因为我们有一天会死，就是因为我们好不容易来这一趟，所以我们要好好。

0: 社，赶紧来报名吧。
1: 893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小演员抢占名额。
2: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3: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
4: 为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3: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5: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0: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6: 在哪儿？在哪儿？
7: 我也想要，
8: 我也想要，
9: 我也想要。
10: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

0: 老街里藏着街头巷尾的人间烟火，
1: 老街里路过千百年间的世事变迁。
0: FM 八九点三，老街的诱惑，穿越时空，听古建筑说话。
2: 在繁华的长沙城中心，坐落着一条鱼骨状的老街，它就是太平街。绵延2000年历史的太平街，自西汉以来即为长沙人文荟萃和商业繁华之地。不管你从哪条路走进长沙，从哪个视角探索长沙，这条街都是必经之处，必玩之地。太平老街的主街不到400米，从北门走到南门的贾谊故居，便是一次穿越筋骨的寻根之旅。从南端再回到北端的太平里，又是赴一场当代的文化盛宴。街区以太平街为主线，一街十巷，
3: 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4: 有点远，
5: 没时间，
6: 没有留意过。
3: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7: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8: 行吧，我来吧。
9: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0: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8: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9: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1: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2: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9: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1: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8: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9: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3: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4: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15: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 八九点三，
14: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16: 咱去打。

藤蔓人人有，剪不断，理还乱。不过没关系，一定要记得每天起床时用手在头上抓一抓，无论有多少烦恼缠绕着自己，都留一块地方让阳光照下来。选自人生便利店，刘墉美文精选。

0: 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演超好玩，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2: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3: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啊？
4: 为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3: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5: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6: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7: 在哪儿？在哪儿？
8: 我也想要，
9: 我也想要，
10: 我也想要。
11: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
12: 家有表演兴趣的小朋友看过来，芒果儿童小西窝首次原创儿童短剧项目《抱抱宝贝》第一季小演员正式全程招募。
13: 这是我们全新打造的成长治愈短剧，12个小故事全部来源于孩子的成长烦恼。
12: 小班表演集训、 C 位演技展示、官方参演证书，这些将是孩子珍贵的艺术实践经历和成长履历。
13: 家有5到14岁的小朋友想要尝试演戏、体验荧幕拍摄，赶紧来报名吧！
12: 893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小演员"抢。

0: 89.3，
1: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2: 赞助答案 FM 89.3，
3: 衡阳永久
4: 哦耶
3: ，FM 89.7，
5: 义勇
6: 常德
7: 张改
8: FM 96.6，
9: 岳阳 FM 90.8，
10: 承泽 FM 97.5，
1: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接受自己才能快乐，不接受自己才能进步。晚上拥抱自己，早上推出自己。晚上把自己抱进来，说：“你今天已经尽了力，把得失放下，安心睡吧。”早上把自己推出去，说：“又是新的一天，加油！不信你办不到。”选自《人生便利店》，刘墉，美文精选。

的苦，也尝自己的甜，且无论酸甜苦涩，都无怨无悔，潇洒豁达过一生。选自人生便利店，刘墉美文精选。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3: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4: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89.3。
3: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5: 三局党 FM 89.3，
6: 衡阳永久
7: 欧阳
6: FM 89.7，
8: 义勇
9: 常德
10: 张改
11: FM 96.6，
12: 悠阳 FM 90.8，
13: 承泽 FM 97.5。
3: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14: 陌生电话，
15: 别搭理；
16: 高额返利，
15: 别相信；
14: 免费礼品，
15: 别贪心；
16: 冒充亲友，
15: 别转账；
14: 保健品套路，
15: 别上当；
17: 养老钱
15: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8: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19: 那些泛着微光的旋律都是月亮赋予的，中秋节以月亮的名义歌唱吧。
6: 嗨，我是文静，听这首歌《但愿人长久》，这是根据水调歌头改编的歌曲。人有悲欢离合的变迁，月有阴晴圆缺的转换，但愿我们爱的人平安健康，即便相隔千里，也能共享这美好的月光。中秋佳节，以月亮的名义歌唱吧。321，我们一起唱。

起初我们得到生命，然后学到本事，再凭本事赚钱。有一天我们遭遇了挫折，可以退一步想，没关系，我还有钱。如果钱也没了，还是可以安慰自己，没关系，我有本事赚回来。假如本事也不管用，仍然能够安慰自己，没关系，我还有健康的身体。如果健康也没了怎么办？没关系，你可以想，我还有生命，能活着就该感恩。选自人生便利店，刘墉美文精选。

0: 放开吃，爱吃甜就吃点呗。
1: 控糖可不是大人专利，我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四岁及四岁以上儿童和成人每天不超过50克糖。用天然果蔬的清甜替代精制糖的满足，健康的饮食习惯是父母留给孩子存储的。

强者很少抱怨，他们用抱怨的时间做检讨，暗自计划站起来之后的下一步。选自《人生便利店》，刘墉美文精选。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这世间的万物都会圆满，是月亮说的，但在此之前我们得先享受等待，没有谁能够例外。
3: 等一等朋友，毕竟相见值得等待。
2: 等一等孩子，毕竟成长需要等待。
4: 等一等时间，没有谁会永远处在低谷。
2: 等一等，等时间一点一点把生活打开，等秋风送去思念，等思念攒够了会相见。

0: 光所至，皆是团圆。
1: 月亮好圆啊。
0: FM 89.3，湖南音乐之声，以月亮的名义，祝您中秋快乐，事事圆满。
2: 中秋快乐，
3: 中秋快乐。
4: 平日工作连轴转，日常忙碌消耗大。

这首《同桌的你》被胡夏重新演绎，褪去了原版的这种沧桑的感觉啊，用干净清亮的嗓音唱出了少年时期青涩的同窗往事，怀旧感扑面而来。欢迎你继续来锁定收听 FM89.3， 这里是中秋假期特别节目《以月亮的名义想你》啊。这个晚间的17:36，此时此刻行走在路面当中，有任何的突发的路面情况啊、路况信息，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反馈一下。说到这个学生时代啊，同桌啊，那这个小朋友们可能会更有感受。你们家小朋友是不是小戏精？很多小朋友其实都非常都有表现力啊，只是缺少一个上镜的机会。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小朋友的专属好消息，就是我们的芒果儿童小戏窝首次原创儿童短剧项目《抱抱宝贝》第一季的小演员正式在全城招募。那这是我们全新打造的原创首个成长治愈短剧，整部剧呢一共是有12个小故事，全部都是来源于孩子们的成长烦恼。在剧当中呢，有温柔的甜品小屋，有趣的心情美食，温暖的陪伴和拥抱，让小朋友们通过演戏大胆地表达自己，释放情绪，锻炼胆量，也真正地体验一次专业的影视拍摄。这次我们招募面向的是5到14岁的小朋友啊，5到14岁的小朋友想要来尝试演戏，体验荧幕拍摄，就可以来报名参选了。那届时呢，我们会有专业的表演老师代教指导，开拍之前呢，统一来进行集训，手把手的教演技，教镜头感，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快速的进入到角色和状态，上镜演戏。大家记住了，在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小演员这三个字，线上来填报资料，锁定拍戏名额就可以了。我们全程呢都是有精品的小班制集训，招满即止，所有成功参演的小朋友呢全部都会来颁发官方的参演证书，是孩子们非常珍贵的艺术实践经历和成长履历了。大家可以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小演员三个字，就可以来填写报名信息了。

0: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1: 那些泛着微光的旋律都是月亮赋予的，中秋节以月亮的名义歌唱吧。
2: 嗨，我是文静，接下来听这首歌《白月光》，这是张信哲的代表作了。电影配乐式的弦乐编曲使得整首歌充满画面感，加之张信哲低音浅唱娓娓道来，关于那些做过的梦、说过的话、爱过的人，都在歌里在脑海中熙然重现。中秋佳节以月亮的名义歌唱。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现在他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

0: 他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山顶了，风景真美呀！
1: 看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
2: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应该是滑坡。
3: 怎么办啊？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2: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1: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4: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1: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5: 哎，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
6: 哎，这是偷偷复产呢。
5: 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7: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8: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
9: 你留心，大家安心。

0: 一点，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0: 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0: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0: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0: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婚宴的酒
1: 太多，
2: 必须得是鲜花。
3: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4: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0: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5: 他爸妈相处起来
6: 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7: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4: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3: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8: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亦师亦友的梁启超，却在北大的一次演讲中公开批评中国哲学史大纲，引经据典，条理分明。虽然他在演讲最后也肯定了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价值，但想必胡适对这种做法也是不服的，要不然他怎么会在给梁启超的新书作序的时候也以其人之道还之以其人之身，正大光明地指摘梁启超新书的不当之处。梁启超心里十分恼火，于是在新书排版的时候专门写了反驳胡适的文章，并把这个文章放在最前面，而且把胡适做的序放在了最后面。即便有诸如此类的明争暗斗，还是不能质疑两人之间的友谊，毕竟对手就是要旗鼓相当才更有意思。即便做不到推崇备至，但最起码的惺惺相惜还是有的。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1: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2: 湖南电台出品，品质值得信赖。芒果肖主播依托湖南广电专业资源，沉浸式播音主持教学，让孩子在真实电台环境中成长，学播音，练口才，上舞台。现在和小主播们一起出发，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8865967，88865967，名额有限，速速行动。
3: 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一瓶，前100名下单确认签收后，再额外赠送10瓶30毫升旅行装，到手整整3瓶正装量，折算下来单瓶低至266元，史前最低价。海蓝之谜是修护救星，也是维稳小能手，99%的精华加1%的水，深层滋润更轻薄。89.3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海蓝之谜，速速抢购。

0: 啊，我有多少天没有来了？你自己算算，你有多少天没来了、哦、啊？
1: 你一来就说这么不好听的话，真的是。你说你来不来的，主持人也不敢想啊。
0: 常态一访常态来了，说哈姐为什么没有说想你，是因为爱你无需多言。
1: 谢谢比心。
0: 哇、哦，你真了解他呀？
1: 啥话也别说了，先进直播间。我最近呢，就是放假三天，在家里玩手机啊，进各种直播间，我就发现大家比我们热情啊、嗯，人家是要挣钱的嘛，嗯啊，一进啊，先不要在外面逗留，姐妹们先进直播间，先进来，进来，进来，我们今天有好东西啊，先进来。我想了一下，我们直播间是不是以后也应该用这种方式？
0: 我们今天也确实是有好东西啊，对吧？嗯、啊，待会儿跟大家说一下，风雪月来了，说快来听八九三两位主持人唱歌啊，好好听啊、嗯！世界上唱歌好听的人这么多，怎么不能多我一个呢？他们肯定是 KTV 的评分天花板啊！难道只有我一个人五音不全吗？听泪目了，果然高手在民间呢。
1: 这个是我们发给大家学习和记录的、哦，每当我们俩唱歌的时候发过来的这个标本式的这个台本。结果只有风雪月一个人是记满了的啊！
0: 对，啊，小笔记记得非常好，还把那个要点给圈出来了之后自己的模仿啊。
1: 这个三米同学说，朱亚文的女朋友在此想你们。三米同学，你这个真的，我跟你说，现在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朱亚文是谁了。嗯。是不是？
0: 那还是知道吧。朱亚文是谁？
1: 朱亚文有两年没有出来了。
0: 啊，确实确实。嗯。两年出来不出来就不知道了，是吧？
1: 对他太相信了，这个世界有谁是可以交付真心的呢？没有，没有，嗯、哦，你发现没有？要从我和天乐身上找到前进的力量，学习如何进步，对不对？我们今天，你相信电脑？
0: 一早上给你来鸡汤了，是怎么回事啊？那个玄之又玄又来了、啊，他说我记得从哈姐云南回来之后，天乐去休假了之后，我就没有来了。嗯，天乐不在，不想听啊。哎，
1: 删掉吧，这个人。这个早饭没有价值了啊！在他离开之前，我还想最后挽救一下我跟他之间的友谊。你知道五仁月饼最初只有两人吗？
0: 哎，嗯，这个是冷知识吗？
1: 这个是冷知识。
0: 五仁月饼最初只有两人。
1: 月饼的源头呢，可以追溯到汉代受西域饮食影响的胡饼，所以这种饼呢是以核桃仁和芝麻仁为馅的，它是名副其实的两人点心、嗯、后来呢馅料在历代就不断的开始丰富了，又加这个又加那个，出现了松仁啊。

0: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演超好玩，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2: 家有表演兴趣的小朋友，看过来！芒果儿童小西窝首次原创儿童短剧项目《抱抱宝贝》第一季小演员正式全程招募。
0: 这是我们全新打造的成长治愈短剧，12个小故事全部来源于孩子的成长烦恼。
2: 小班表演集训、C 位演技展示、官方参演证书，这些将是孩子珍贵的艺术实践经历和成长履历。
0: 家有5到14岁的小朋友，想要尝试演戏、体验荧幕拍摄，赶紧来报名吧！
2: 893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小演员”，抢占名额。
3: 你好，糖醋排骨、锅包肉，再一个全糖奶茶。
4: 哎，张姐啊，这是给孩子买的。
3: 对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家孩子就爱吃甜口，除了这些，吃零食也只认甜的。我想着趁他年纪小，还能放开吃，爱吃甜就吃点呗。
5: 控糖可不是大人专利，我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4岁及4岁以上儿童和成人每天不超过50克糖，用天然果蔬的清甜替代精制糖的满足。健康的饮食习惯是父母留给孩子存储到老的财富。
6: FM89.3 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0: 今天的冷知识联盟非常有意思，欢迎大家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配合我们的视频一起来享用。因为今天我们要说呢，就是我在刷视频的时候看到一个说法
1: 啊，
0: 说舌头伸出40秒，比任何药片和练习呼吸都能更快的清除你的皮质醇。一天两次，一次40秒。待会儿大家进来就能看到天乐老师把舌头伸出40秒。天乐老师最近有
1: 我是什么大冤种啊？大早上要做这个动作，要配合你来做这个动作。
0: 哎哎不是、
1: 啊，
0: 这个不是配合我、
1: 啊，
0: 这个是配合快乐车组。你最近有什么难过的事情吗？
1: 我最近舌头伸不开。
0: 你没有什么？
1: 越紧张你感觉你就会这种感觉就会越重、
0: 嗯、
1: 就像滚下坡的那个雪球一样，它只有不停的滚就会越滚越大、嗯、
0: 对，
1: 而伸舌头呢它是一个非常常规的动作、
0: 嗯、
1: 它足够奇怪，怪到你的注意力不得不从那个闭环当中被拽出来、
0: 嗯、
1: 转向另外一个问题。
0: 嗯，
1: 我现在这副样子是不是很丑啊？伸舌头伸40秒，
0: 对、嗯、会不会很蠢呢？来再伸一下。
2: 哎，
0: 真的很蠢。
1: 每次去看医生的时候要伸舌头是不是？2021年的时候有一篇系统综述就发现了面部肌肉运动可能会改善抑郁症的情况、
0: 嗯、
1: 情绪和慢性压力的水平。而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点就是你为了让舌头伸出来会不自觉地张开嘴、
0: 嗯、
1: 深呼吸再慢慢地把气给吐掉，而调整呼吸节奏这个动作也能够帮助你进行情绪降温。真正能让你不焦虑的到底是什么呢？只要能够打断你的注意力，随便什么都可以。
0: 对，重点呢不是你去伸舌头，而是把注意力从焦虑里面拉出来。你可以喝水、
1: 嗯、
0: 也可以看窗外，或者是摸一摸桌面上的纹路，在心里数5个红色的东西，或者你打扫卫生把鞋带解开再系上，这些都行。调整呼吸节奏也是非常有用的。
1: 是
0: 嗯
1: 啊、那比如说我们还看到了有一项研究啊，
0: 114人
1: 分成了4组，每天5分钟特定的练习，那么坚持1个月呢，结果其中呼吸练习的3组改善情绪的效果都好过正念冥想。循环叹息这组呢，正向情绪提升是最多的，
0: 嗯，
1: 静息呼吸频率降的也是最多的。那循环叹息大家怎么做呢？
0: 鼻子吸一口气到顶，
3: 不仅有效地提升了在校生的学习积极性，也给真正的人才更多的机会。除了对人才的甄别，清华大学对老师也有一个制度上的福利，那就是专任教授连续工作满5年可以休假1年到国外访学。当时很多教授都会利用这个学术休假去国外充电，回来更好地教书育人。1936年，工作满5年的周培源就借学术休假的时间去到美国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参加了爱因斯坦主持的相对论研讨班，成为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时间最长的中国人。当然，清华大学的转专业的制度也很出名，如果自己觉得或者老师发现不适合学习现在的专业，学生可以自动或者接受劝告申请转到别的合适的专业，只要双方系主任同意，学校一般都会批准。就有资料显示，很多后来学有所成的名人都受到这个转专业制度的影响。比如1930年考入清华的胡乔木，本来是学物理的，但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发现他更适合学文科，便劝他转到历史系，结果为中共造就了一个大秀才。而1931年考取清华文科的钱伟长，尽管物理只考了5分，语文却考了满分，中文历史系争着录取他。然而入学不久，他却坚决要求由文科转学物理。经过1年试读，终于正式转为物理系学生。结果钱伟长成为中国力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